任贤齐出道很早，但是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顺利，一度呢甚至被唱片公司除名，幸亏是得到了恩师小虫的赏识，才有了日后如日中天的任贤齐。历经过磨难的小齐也终于迎来风雨之后的彩虹，分享到一首歌《任逍遥》。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绿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爱与痛的边缘是王菲1994年第八张粤语大碟《讨好自己》当中的一首音乐作品，原曲呢为童年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说到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会以为是迪克牛仔的作品，其实呢是他们2005年翻唱发行。与国语版相比，王菲的版本也有味道。

陈慧娴的一首歌《归来吧》收录在199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是一首粤语歌。这首歌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全球。陈慧娴是一位实力兼偶像派的歌手，清晰充满感情的唱腔著称，有着纯净舒服的音色和声线，歌声有着慰藉心灵的作用，因此她又被人称作为疗伤歌手。陈慧娴独特的磁性音色、字正腔圆的粤语咬字发音以及极具天赋的唱功，都深深地印在听众的脑海当中。分享到这首歌《归来吧》。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7: 自作多情，周慧敏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冬日浪漫》当中。自作多情成为周慧敏歌唱事业的一个标志，歌曲旋律非常的轻快，朗朗上口，歌词虽然说是以俏皮的口吻为主，但整体的意思呀却显得有点决绝无情。

一生不变，这首歌是由向雪怀填词，由李克勤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在1989年。李克勤，香港歌手，1985年的时候也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声线呢高清亮，有林霞姿歌手这样的一个称号，擅长演绎浪漫情歌，包括励志歌曲。可是有点生不逢时，在四大天王时代，李克勤一直被压在四大天王的光环之下，当然他也被称为第五大天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一生不变》。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娃娃的代表作。早期的娃娃有着台湾第一女摇滚女歌手的美誉，娃娃的声线有点沙哑，很有力度，但是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却丝毫没有摇滚的味道，很主流，是久唱不衰的

如果想认识伍佰，唯一的方法呀，就是听他的音乐，因为他想说的都在音乐当中。如果想更了解伍佰，可能的话就要听一听他现场的演出。伍佰是一个很率直的人，跟他的音乐一样率直、坦率、自由、奔放又可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伍佰《突然的自我》。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在华语歌坛，蔡琴就是经典的别称。早在1981年，她就以一首《恰似你的温柔》一举成名。从此呢，她以自己醇厚沉稳的嗓音以及优雅雍容的演唱风格，赢得了各个不同年龄层的朋友的喜爱。温柔含蓄的歌声对很多人来说如同一个温暖安详的梦境。分享到这首歌《恰似你的温柔》。

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呀，邓丽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女歌手，她将永远拥有这样一个位置。她的魅力蕴含在甜蜜的嗓音和极富感染力的演唱当中。此曲只因天上有，此人亦只因天上有，她的确是一个错落凡间的臣子。分享到这首

接拍商业广告对维持一个艺人的知名度影响力的效应是巨大的，郭富城就是个顶级的得利者。可乐、服装、胶卷让郭富城当年是名利双收。郭富城目前最羞涩的也就是音乐了，舞曲风格似乎也成了他撇不开的拐杖。我们通过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来感受一下郭富城曾经的天王时代。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巫启贤的过去创造了港台两位歌手无法办到的历程，他的心是大的，却只执着于音乐。为了这份执着，他在演艺之路上放弃了许许多多，唯一不放弃的就是钟爱他的歌迷。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体会到的不只是音符的结合，更融入了人和情绪的真实脉动。分享到这首歌《太傻》。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一首歌，梅艳芳《梦里共醉》，这首歌是电影《末代皇帝》的主题曲。梅艳芳低沉的女中音，把东方古老国度的魅力演绎得一真一幻。

0: 望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本是一句歌词，可正是这句歌词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啊，一直是情人之间传递爱情的最佳语言。提到这一句，马上就会想到该曲的原唱者伍思凯。伍思凯的音质纯正清脆又明亮，以纯净透亮独树一帜。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有人将老歌比作一段古旧的墙，青青黑黑的砖上布满了青绿色的苔藓，当然还会有嫩绿色的野草从石缝当中钻出。唱起它，心中难免会涌起昔日难在的苍凉，有些迷惘，有些失落。继续分享老歌，亲爱。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向日葵的历史，葵花籽可谓是广受中国人的喜爱。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食用向日葵的主要生产国。不过啊，向日葵这个东西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向日葵真正的故乡其实是在北美地区。最早的野生向日葵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向日葵是有很大差别的。野生的向日葵有很多的分支，颜色偏向紫红，结出的果实也要比现在的葵花籽小很多。后来，古印第安人开始着手驯化这种植物。在15世纪末的时候，西班牙人登上了美洲大陆，这种被古印第安人驯化过的向日葵一下子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不过，西班牙人并不是看上了葵花籽的美味，而是被向日葵美丽的外表所吸引的。于是，向日葵就被带回了欧洲，很快就成为了一种风靡欧洲的观赏花卉。不管是什么东西啊，只要时间一长，人们就会产生一种疑问，那就是能不能吃。于是在18世纪初，欧洲人开始尝试使用向日葵的花朵来制作凉拌菜。不久之后，向日葵又被传到了俄国，而俄国人首次对这种植物进行大田种植，并且发现葵花籽是一种可以用来榨油的原材料。于是俄国人建立了葵花籽榨油工坊，并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不断地进行选育，最终培育出了多种盛产油的向日葵品种。向日葵这种植物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中，最早是从明代开始的。不过这种植物最开始的名字并不是向日葵，它有过很多名字，比如向日菊、荥阳花、西番菊等等。它真正被定名为向日葵大概是在明末时期。向日葵最初传入我国时，其实也是作为观赏植物进行栽培的，直到清朝嘉庆年间才有了关于葵花籽的食用记录。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蒋雨生永远不回头，这首歌当年是在音乐电视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当中第一次听到，当时呢就被歌曲当中超高的男音以及传达出的无限激情所震撼，所以每每听到都会令人激动不已，就像歌名《永远不回头》，勇往直前，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就像他的歌名一样，将一种肆无忌惮的热情直接将每个听者包围，我们不知不觉也随着歌曲的节奏舞动。

起来。在经典歌曲当中，慢歌占了一大部分，像这样活力四射的动感歌一直流传到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它传达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感染力，热情的沙漠。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当你跳到光良，不会分离。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2011年的时候，新街边仔跟后街男孩他们两个一起来合开演唱会，这成了流行音乐史上一项创举。一边是男孩团体的鼻祖，一边是男孩团体的皇上皇，而且他们在同年还发行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收录两个团的精选，然后还有新歌，他们两组人马一起唱，这样的深度合作也证明新街边仔这边的是鼻祖，已经认可后街男孩的地位。

郭靖从小是有着非常好的音乐氛围成长起来的，他的舅舅啊、小姨都是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然后他妈妈也擅长各种各样的一些乐器。刚才帮你挑，这是郭靖的三部曲，这是韦礼安帮他写的歌。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同仇敌忾，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抱着共同的愤恨，一致对付敌人。同仇敌忾这两个意思相同的词合在一起，就成为了成语使用。这则成语来源于诗，书中说东周春秋时期有一首流传于军中的歌谣，表现了士兵们慷慨从军、同心对敌的乐观精神和保卫祖国的英勇气概。这首歌谣分为三节，可以反复咏唱，其中第一节是这样的：谁说没有衣服，我的战袍就是你的，国王新兵打仗，快把刀枪修好，我与你共同对付仇敌。同仇这个词就来源于上面的歌谣。公元前的623年，魏国的宁于出使鲁国，鲁文王设宴招待，席间文王让乐工演奏了战鹿和童弓。宁于一听就知道这是周天子对诸侯恩赐褒奖时的宴乐，为此他在席间不做任何答谢之词。文王对宁于在席间表示沉默不理解，宴饮完毕后命人私下询问他是什么原因。宁于回答说，当年诸侯以周天子对敌人的愤恨为愤恨，所以为天子献上战功。天子为了酬谢诸侯，在酒宴中赐铜弓，赴战路，这是应该的。但是如今我们魏国来到鲁国表示友好，大王学天子赐诸侯的礼节，也命乐工演唱战路和铜弓，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沉默不言了。敌忾这个词就来源于宁于说的话。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三人组 LSG， 他们是在96年的时候成立在美国的洛杉矶。那实际上三位成员之前已经是歌星了。那之所以叫做 LSG， 就是取自于他们姓氏的字母缩写，分别是 Levert、Sweet 还有 Jill。那这三位他们各自的冠军单曲加起来的话，一共就有30首，专辑销量加起来有3000万张，所以三个真的是强强联手。在他们第二张专辑 LSG 2，有刚才这首 Shake Down， 是整张配合度最高的一首。再来一首 R&B 吧，这是梁一真的知心朋友。

0: 美人啊！今晚你嘅发型又真系几别致噃、
1: 人哋为咗今晚见你，特登去村里揾阿陈师傅烫噶嘛？
0: 系、哎，今日真系确实烫得几特别啊！
1: 咁又唔关烫嘅事嘅，系、
0: 哦、
1: 关你洗头拣事啊嘛？
0: 系咩牌子啊？
1: 唔话你知。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李佳薇她从8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声乐，然后一个月上2堂课，上了15年。在23岁的时候呢，就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第7届，最后拿下了是冠军的宝座。刚才这首歌是大火，大火指的是两个人之间一开始有熊熊的烈火把你们燃烧起来，激情四溢，可是这个火烧到最后呢，会把一切都烧成焦土。连烧坏的心要多久之后才能够重生呢？继续帮你挑的是柯有伦的《灵》。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2: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子良到他第二章碟里面开始有了快歌，像是东方牛仔，但是他的快歌并没有强过他的一些慢歌，比如说跳电啊、自告奋勇，还有刚才的忘不了你，这些都是在第一章碟里面已经出现的歌，但是他把它收到第二章让你再听一遍。

0: 0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8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学友当年唱给老婆的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王婉之他也来唱了一版。光良他大学毕业本来是要去计算机公司上班的，可是他妈妈鼓励他，你喜欢唱歌就要让大家听到，所以就参加比赛，被李宗盛给发现了，这是给自己。

0: 鲜艳蜜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蜜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80年代成军的组合，90年代初期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他们是 Surface 表面合唱团。这首歌是 Shower Me With Your Love， 实在是太适合在婚礼现场来播放的一首情歌了。这是老美他们结婚的时候非常爱用的一首歌。那今天听到这是一个现场的版本，有非常恰到好处的掌声。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一版的时候呢，误以为那些掌声是淋浴时的那种雨滴声。如果是雨滴声的话，更符合这个标题啊， Shower me with your love。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燕蜜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蜜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向日葵的历史，葵花籽儿可谓是广受中国人的喜爱。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食用向日葵的主要生产国。不过啊，向日葵这个东西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向日葵真正的故乡其实是在北美地区。最早的野生向日葵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向日葵是有很大差别的。野生的向日葵有很多的分支，颜色偏向紫红，结出的果实也要比现在的葵花籽小很多。后来，古印第安人开始着手驯化这种植物。在15世纪末的时候，西班牙人登上了美洲大陆，这种被古印第安人驯化过的向日葵一下子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不过，西班牙人并不是看上了葵花籽的美味，而是被向日葵美丽的外表所吸引的。于是，向日葵就被带回了欧洲，很快就成为了一种风靡欧洲的观赏花卉。不管是什么东西啊，只要时间一长，人们就会产生一种疑问，那就是能不能吃。于是在18世纪初，欧洲人开始尝试使用向日葵的花朵来制作凉拌菜。不久之后，向日葵又被传到了俄国，而俄国人首次对这种植物进行大田种植，并且发现葵花籽是一种可以用来榨油的原材料。于是俄国人建立了葵花籽榨油工坊，并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不断地进行选育，最终培育出了多种盛产油的向日葵品种。向日葵这种植物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中，最早是从明代开始的。不过，这种植物最开始的名字并不是向日葵，它有过很多名字，比如向日菊、荥阳花、西番菊等等。它真正被定名为向日葵，大概是在明末时期。向日葵最初传入我国时，其实也是作为观赏植物进行栽培的，直到清朝嘉庆年间，才有了关于葵花籽的食用记录。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不要说话是一首由小柯来填词谱曲，陈奕迅演唱的国语歌曲，是专辑《不想放手》里面的一首歌。陈奕迅大概意识到了上一张专辑的不足，于是这一次他花了更多的心思在这张国语碟的制作上，把整个专辑当作童话书来设计，算是作为父亲的陈奕迅对女儿关爱的特别体现，或者他真的想把这张唱片当作一个礼物送给女儿。于是他与苏敏仪合作，将音乐和插画结合，做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呈现。而在音乐上，这次陈奕迅尝试了更多的曲风，也尝试和更多的音乐人合作，打破了一贯以林夕、黄伟文为主的创作格局。其中由擅长以旋律取胜的中国内地音乐人小柯创作的《不要说话》就是产物之一了。

我第一次听冉冉的《凉城》是被他的旋律所吸引了，觉得曲子有周杰伦的味道。然后某一天加班之后，看着窗外的灯，星星点点，正好歌曲唱到“赏夜色，千家朦胧，风花雪月如梦”，提醒我曾经爱过，瞬间扎心了。累的时候听这首歌能让你元气满满，下班的时候听这首歌能让你心情变好，一起来听一下吧。

0: 陈小春忍不住笑了出来，一脸宠溺。陈小春曾经说过，我们可以说是火星撞地球，不过火星缺水，地球有水，地球便泼点水去火星滋润一下，这样便一辈子了。这首相依为命也很适合陈小春和应采儿，也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也能够找到相依为命的那个他。
1: 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

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出道近十年的郁可唯，在前些年加入到了华研国际音乐之后，历经了一年的收歌试唱，终于推出了他的个人单曲《进化》。这首歌郁可唯用了和以往不同的全新演唱方式，可以说是颠覆音乐想象的郁可唯，带着迷幻之感的曲风，听感新鲜的唱法，加上陈粒的词曲创作，都令这首歌饱含个性态度。郁可唯和陈粒的首次合作也是有火花的，感觉就像是郁可唯透过《进化》这首歌真正的进化了，可以说是质感音乐的神仙组合。来听一下这首郁可唯的

邓紫棋的音乐童话三部曲继续连载，有一首那一夜不负所望如期而至。这首邓紫棋用暗黑迷幻的电子风完成了一个惊艳的变身，她用独特的嗓音在那一夜里面彻底唱出一个疲惫中的自己，从来都是用孤单防卫着自己的脆弱，为了守护曾经未遇

0: 愈合的伤口，为了惩罚这不断妥协的软弱，把内心囚禁在迷宫的围城里，直至和对的人相遇的那一夜。来听到邓紫棋的《每一夜》。
1: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还不抱着希望。

这是和你听到来自邓紫棋的那一夜。爱情当中没有太多的为什么，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做什么，它也会反馈给你什么。爱情中的双方何尝不是这样，彼此是相互影响的，因为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相信每个人也会遇见自己的爱情，而在它未来临之前，需要你耐心的等待，像邓紫棋在歌中所唱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

0: 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小夜曲能手蟋蟀。一到夜晚，蟋蟀的小夜曲此起彼伏，优美动听。它穿着一套青色的衣服，所以人们就叫它青衣蟋蟀。有一天，它到了该独立生活的时候了。在离开从小生活的洞穴之前，妈妈嘱咐它：
4: 孩子，你要出门了，有什么打算吗？
3: 妈妈，我去拜金铃子当老师，他歌唱得好极了，我要跟他学。
4: 嗯，好，你的嗓子那么好，有当音乐家的天赋，你去找金铃子，我也就放心了。记住，千万别和表兄红头蟋蟀混在一起，他不安分，一天到晚没正经事干。
3: 我知道了，妈妈。青衣蟋蟀答应着告别了妈妈，独自走了。他走了一阵，迎面正碰到了红头蟋蟀和几个伙伴在一起玩，他刚要躲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5: 嘿，表弟，你上哪儿去呀？
3: 我要独立生活了，想去找金铃子学唱歌。
5: 嗨，别去了，我跟你说，金铃子一天到晚哼哼唧唧的，也没人夸他唱得好啊，你跟他学有什么意思？你是我的表弟，跟我在一起吧，我可是赫赫有名啊，是打架的能手，什么蟋蟀都怕我。
3: 说着，红头蟋蟀威严地用两根触须打着地，还用又粗又有力的双脚顿了几顿。青衣蟋蟀记住了妈妈的话，不和表兄打交道，他打定主意要做一只好蟋蟀。他告诉红头蟋蟀说，他现在必须要到金铃子那儿去。
5: 嗯，好吧，你敢不听我的话，你要不是我表弟，今天就叫你有脚不能走。现在我先来叫你知道知道我后腿的厉害吧。
3: 说着，他一顿后腿，把青衣蟋蟀踢得远远的。蟋蟀虽然吃了亏，但总算因为躲过了红头蟋蟀的引诱，所以他心里啊觉得特高兴。哼，红头蟋蟀专门招惹是非，欺负人，不是好东西，怪不得妈妈嘱咐我不跟他混在一起呢。他匆匆忙忙逃了一阵，看看红头蟋蟀没追上来，才放心。他放慢了脚步，看到一个厨房，竟有一只昆虫正在厨房的门框外散步。他穿着一套绛色的长袍，摇动着触须，模样倒是很体面。
6: 阿弟，你去哪儿啊？
3: 那昆虫问他。
6: 我去找金铃子，我要向他学唱歌。你真够傻的，年轻轻的不抓紧时间吃吃玩玩，就太对不起自己了，何必去找金铃子学唱歌呢？
3: 还不如跟我玩玩。我请你到家里去，美美的吃上一顿，我可是很爱交朋友的。
6: 青衣蟋蟀觉得这个新朋友很好客，心想，他倒是很和气，不像红头蟋蟀流里流气的满不讲理。妈妈说的不错，像红头蟋蟀这样的家伙绝不可以和他打交道。至于这一位嘛，跟他到家里去看看有什么不好呢？等明天再去找金铃子吧。
3: 好吧，我跟你做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蟑螂，最喜欢交朋友。
3: 他们一块儿到了蟑螂的家，那是一间厨房。蟑螂介绍他认识了几位新朋友，他们也都是蟑螂。他们都很好客，请青衣蟋蟀大吃大喝。青衣蟋蟀只啃着掉在地上的几颗饭粒，蟑螂们都笑话它寒酸不会享受。它们爬到了一碗碗的大鱼大肉上面，一边吃还一边吆喝着打滚，有的还恶作剧地把屎拉到了汤里和菜肴上面，一边哈哈大笑，很得意他们的杰作。青衣蟋蟀对这种生活很不习惯，他不满意蟑螂们大手大脚的败家子作风。他对蟑螂说，
6: 你们吃就吃一点喝一点都行，可是你们为什么要糟蹋呢？
7: 哈哈哈哈，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真是小家子气。
3: 青衣蟋蟀在心里盘算着，这些蟑螂的生活跟我可合不到一块，明天我还是去找金铃子吧。 就在这一天，这里的女主人发现她的菜肴里有蟑螂遗留下来的屎，她很烦恼。蟑螂又多起来了，得马上治一治。于是她到街上买了一包灭蟑螂的药回来，把它们撒在菜橱里和屋子的角落。第二天一早，青衣蟋蟀发现厨房里有好几只蟑螂的尸体，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当他爬到门框那儿的时候，他突然跌倒了。他还没明白自己的灾难是他的新朋友引起的呢。但是总算幸运，他受的毒还不深，他在风里苏醒了，又去找金铃子，终于在草丛中找到了，于是就拜金铃子做他的老师。后来经过刻苦的努力，勤学苦练，他终于成了一名出色的歌唱家。他既不像红头蟋蟀那样成天爱跟人打架，也不爱到人家厨房里去吃喝拉撒捣乱一气，又因为他总是在傍晚静香歌唱，我们就叫他小夜曲蟋蟀吧。

0: 一生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我们的生活呢，时常面临着无解的问题，而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歌词当中有写到，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效果，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迪士尼自从宣布把动画电影真人化的计划后，不少影迷都密切期待新作品的推出。真人版的电影《小飞象》的中文版主题曲由郑云龙演唱，名为《亲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到郑云龙所演唱的《亲爱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什么是开心？不去想烦恼的事，不去见讨厌的人，多遇见美好的人和事。都说让人开怀的话，心打开了，也就开心了。陶喆的《就是爱你》。

心里真正爱着一个人，是无时无刻不在爱着的。不管过去多少年，经过多少事，心里的那份悸动一直都会在。来听到张学友《旧情绵绵》。

正的爱情不是你爱我我爱你，而是历经千帆我们依然不离不弃，我懂你你也明白我，就是最好的命中注定。孙露，一定要爱你。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到赵英俊，可能你对他这个名字没有一点印象，但是提到《唐人街探案》，提到缝纫机乐队，提到港囧，提到煎饼侠，你一定不会陌生。这些大热级的电影的主题曲全部出自赵英俊的操刀。之前总有人笑称小心赵英俊他写的歌会洗脑，接下来的时间就跟你来盘点一下那些年赵英俊所创作的作品带给我们的生活记忆。

选 C， 大王叫我来巡山，唐人街，这些歌曲伴随着很多观众的观影，但是他的名字可能到今天还是不为人知。为港囧创作的《清风徐来》还没开始谱写，王菲便答应现场了。即便是歌曲出事之后引发了两极化的争议，赵英俊自己仍然坚持自己对歌曲的满意。而他离我们最近的作品还是前段时间被热映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当中所创作的《花》。

这是听到赵英俊所创作的来自《送你一朵小红花》电影当中的花。或许值得安慰的是，赵英俊在2020年已经填补了自己在音乐上的遗憾。2020年的变幻无常让赵英俊感慨良多，也因此他萌生了一个特别的计划，让全新的歌手来演绎自己过往的作品。在过去，他曾经因为阴差阳错而错失了许多和自己喜爱的歌手合作的机会，而这次特别的计划帮助他弥补了很多的遗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邀请到了陈奕迅、张信哲、韩红、张亮。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绝大多数的女孩子都是

至少曾经觉得自己是灰姑娘，更大的现实是，可能终其一生也坐不上南瓜马车，穿不上水晶鞋，等不来王子共舞一曲。在这首歌里，戴佩妮帮每一个平凡普通的女孩子唱出了一份骄傲。愿你能够昂首阔步走在阴天里，没有什么比爱自己的笑容更像太阳了。不爱说话，不懂装傻，任别人叫她丑小鸭，春去秋来没变化，他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来听到戴佩妮的这首《新的瑞拉》。

号89757是来自1000年后的伴侣型机器人，完美的情人，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让我们听见善良与希望。编号89757是 GG 林俊杰充满未来感与科技感的最新创作专辑。俊杰相信，认真做音乐是他唯一的使命。GG 太认真了，他的想法总是跑得太快，这次远远跑了1000年。不怕做错的 GG 脑海当中许多想法都是中间。

坠落是一首由蔡健雅创作并演唱的流行歌曲，作为第四主打曲目收录于蔡健雅2013年9月发行的国语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这是一首对白式的创作，蔡健雅创作时候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的黑暗面，孤独的自我，有难以愈合的伤口，最普通的羡慕与嫉妒，明明看得见光，却想要一直躲在黑暗里。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整张《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专辑中在感情上挖掘她内心最深的一首歌，也是一首非常赤裸的歌，从第一句话就开始直抒心怀，诚实到让人不舒服，一起来听听看吧。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李友嘉演唱的《想自由》，这首歌收录在2011年5月6号发行的《美妙生活》专辑里面。《想自由》由姚若龙、郑楠共同打造，内容主要描述着一种受困、渴望挣脱困境的心情，在生活里面的无奈和不被了解。当已知与未知互相冲突，于是内心渐渐渴望获得自由。这首《想自由》可以说是一首疗伤系的情歌吧，在我们孤独的时候听听，或许可以给我们找到一些温暖和安慰。好了，现在就为大家送上这首《想自由》，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

0: 太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小夜曲能手蟋蟀。一到夜晚，蟋蟀的小夜曲此起彼伏，优美动听。它穿着一套青色的衣服，所以人们就叫它青衣蟋蟀。有一天，它到了该独立生活的时候了。在离开从小生活的洞穴之前，妈妈嘱咐它：
6: 孩子，你要出门了，有什么打算吗？
5: 妈妈，我去拜金铃子当老师，他歌唱得好极了，我要跟他学。
6: 嗯，好，你的嗓子那么好，有当音乐家的天赋，你去找金铃子，我也就放心了。记住，千万别和表兄红头蟋蟀混在一起，他不安分，一天到晚没正经事儿干。
5: 我知道了，妈妈。青衣蟋蟀答应着告别了妈妈，独自走了。他走了一阵儿，迎面正碰到了红头蟋蟀和几个伙伴在一起玩。

0: 他刚要躲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1: 嘿，表弟，你上哪儿去呀？
2: 我要独立生活了，想去找金宁子学唱歌。
1: 嗨，别去了，我跟你说，金宁子一天到晚哼哼唧唧的，也没人夸他唱得好啊，你跟他学有什么意思？你是我的表弟，跟我在一起吧，我可是赫赫有名啊，是打架的能手，什么蟋蟀都怕我。
0: 说着，红头蟋蟀威严地用两根触须打着地，还用又粗又有力的双脚顿了几顿。青衣蟋蟀记住了妈妈的话，不和表兄打交道，他打定主意要做一只好蟋蟀。他告诉红头蟋蟀说，他现在必须要到金铃子那儿去。
1: 好吧，你敢不听我的话，你要不是我表弟，今天就叫你有脚不能走。现在我先来叫你知道知道我后腿的厉害吧。
0: 说着他一顿后腿，把青衣蟋蟀踢得远远的。青衣蟋蟀虽然吃了亏，但总算因为躲过了红头蟋蟀的引诱，所以他心里啊觉得特高兴。哼，红头蟋蟀专门招惹是非，欺负人，不是好东西，怪不得妈妈嘱咐我不跟他混在一起呢。他匆匆忙忙逃了一阵，看看红头蟋蟀没追上来才放心。他放慢了脚步，看到一个厨房，竟有一只昆虫正在厨房的门框外散步。它穿着一套绛色的长袍，摇动着触须，模样倒是很体面。
3: 阿弟，你去哪儿啊？
0: 那昆虫问他。
2: 我去找金铃子，我要向他学唱歌。
3: 你真够傻的，年轻轻的不抓紧时间吃吃玩玩，就太对不起自己了，何必去找金铃子学唱歌呢？还不如跟我玩玩，我请你到家里去美美的吃上一顿，我可是很爱交朋友的。
0: 青衣蟋蟀觉得这个新朋友很好客，心想，他倒是很和气，不像红头蟋蟀流里流气的满不讲理。妈妈说的不错，像红头蟋蟀这样的家伙绝不可以和他打交道。至于这一位嘛，跟他到家里去看看有什么不好呢？等明天再去找金铃子吧。
2: 好吧，我跟你做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蟑螂，最喜欢交朋友。
0: 他们一块儿到了蟑螂的家，那是一间厨房。蟑螂介绍他认识了几位新朋友，他们也都是蟑螂。他们都很好客，请青衣蟋蟀大吃大喝。青衣蟋蟀只啃着掉在地上的几颗饭粒，蟑螂们都笑话他寒酸不会享受。他们爬到了一碗碗的大鱼大肉上面，一边吃还一边吆喝着打滚，有的还恶作剧地把屎拉到了汤里和菜肴上面，一边哈哈大笑，很得意他们的杰作。青衣蟋蟀对这种生活很不习惯，他不满意蟑螂们大手大脚的败家子作风。他对蟑螂说，
2: 你们吃就吃一点喝一点都行，可是你们为什么要糟蹋呢？
3: 哈哈哈哈，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真是小家子气。
0: 青衣蟋蟀在心里盘算着，

蟑螂的生活跟我可合不到一块，明天我还是去找金铃子吧。就在这一天，这里的女主人发现她的菜肴里有蟑螂遗留下来的屎，她很烦恼。唉，蟑螂又多起来了，得马上治一治。于是她到街上买了一包灭蟑螂的药回来，把它们撒在菜橱里和屋子的角落。第二天一早，青衣蟋蟀发现厨房里有好几只蟑螂的尸体，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当他爬到门框那儿的时候，他突然跌倒了。他还没明白自己的灾难是他的新朋友引起的呢。但是总算幸运，他受的毒还不深，他在风里苏醒了，又去找金铃子，终于在草丛中找到了，于是就拜金铃子做他的老师。后来经过刻苦的努力，勤学苦练，他终于成了一名出色的歌唱家。他既不像红头蟋蟀那样成天爱跟人打架，也不爱到人家厨房里去吃喝拉撒捣乱一气，又因为他总是在傍晚静香歌唱，我们就叫他小夜曲蟋蟀吧。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3: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接着来讲到 Celine Dion 的故事。在1982年，他参加东京举行的雅马哈世界歌唱大赛，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1983年，他发布了首支法文单曲。在1988年呢，他赢得了在都柏林举行的年度欧洲歌唱大赛首奖，签约了索尼唱片公司。1990年 ，Celine Dion 个人首张英语专辑推出 ，Billboard 杂志专辑排行榜上获得了第74名的排行名次。随即在1991年，朱诺奖颁予 Celine Dion 年度最佳专辑和年度最佳女歌手等两个奖项。下面的歌曲 All by Myself。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Christina Aguilera, Beautiful。那这首歌呢，被中国歌迷所熟知，是因为有一年在张靓颖的演唱会上，她翻唱了这一首歌。那同样呢，也是正能量满满，让人感动的一首歌 ，Beautiful。接下来同样是一首慢歌。那其实这首歌并不是讲述恋人离别的伤感，而是父女之间生离死别的痛苦，以及因为曾经未能珍惜的后悔。来感受一下这份情感 ，Christina Hurt。

0: 有的时候会觉得 Christina 真的非常的恐怖，因为实力摆在那里，唱功摆在那里，并且呢她的歌路真的非常的丰富。那刚才我们听到了有百老汇风格，然后有慢歌，有劲歌热舞，接下来 Christina 来给你唱爵士、Something got a hold on me。
1: Sometimes I get a good feeling, yeah.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刚才的歌曲来自 Celine Dion， The Power of Love。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今天我们来主推的音乐主打星 Celine Dion。值得一提的是呢，他演唱过很多的电影主题曲。在1992年呢，他演唱了《美女与野兽》的同名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1993年，他与电影《西雅图夜未眠》当中再度与男歌手合作对唱主题曲 When I Fall in Love， 这首歌再度让他隔年入围第36届格莱美奖最佳二重唱。1996年为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演唱了主题曲 The Power of the Dream。 1997年为电影泰坦尼克号演唱片尾曲 My Heart Will Go On，并且获得了第70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说到这里，最经典的歌曲要来了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明天见。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向日葵的历史，葵花籽可谓是广受中国人的喜爱。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食用向日葵的主要生产国。不过，向日葵这个东西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向日葵真正的故乡其实是在北美地区。最早的野生向日葵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向日葵是有很大差别的。野生的向日葵有很多的分支，颜色偏向紫红，结出的果实也要比现在的葵花籽小很多。后来，古印第安人开始着手驯化这种植物。在15世纪末的时候，西班牙人登上了美洲大陆，这种被古印第安人驯化过的向日葵一下子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不过，西班牙人并不是看上了葵花籽的美味，而是被向日葵美丽的外表所吸引的。于是，向日葵就被带回了欧洲，很快就成为了一种风靡欧洲的观赏花卉。不管是什么东西啊，只要时间一长，人们就会产生一种疑问，那就是能不能吃。于是，在18世纪初，欧洲人开始尝试使用向日葵的花朵来制作凉拌菜。不久之后，向日葵又被传到了俄国，而俄国人首次对这种植物进行大田种植，并且发现葵花籽是一种可以用来榨油的原材料。于是，俄国人建立了葵花籽榨油工坊，并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不断地进行选育，最终培育出了多种盛产油的向日葵品种。向日葵这种植物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中，最早是从明代开始的。不过，这种植物最开始的名字并不是向日葵，它有过很多名字，比如向日菊、荥阳花、西番菊等等。它真正被定名为向日葵，大概是在明末时期。向日葵最初传入我国时，其实也是作为观赏植物进行栽培的，直到清朝嘉庆年间，才有了关于葵花籽的食用记录。
4: 好朋友在这里，要诚实和高兴。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每天一位好歌手。今天来推荐到的是 Charlie Puth。这位小哥是一位来自网络的90后的流行与民谣歌曲翻唱达人，当然在之前是这样的。当时在国外视频网站上是一位具有超高人气的新晋偶像翻唱达人，如果你现在听他的名字还不是很熟悉的话，先送上一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来讲述的是两个人分手以后的一种状态。抛开歌词的含义不谈呢，这首歌真的是一首神作。副歌部分是很简单的重复，但是前奏就非常的惊艳。男女生开口，哦，美到哭。你们能感受到那种俏皮却不开心的感受吗？就是我真的不想跟你说话了，但是我求你了，你快来陪我来聊聊天，因为我还是喜欢你啊。Charlie Puth, Fall of It.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6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是一首像独角戏的歌，来自 Hush 的第三人称。最初这首歌并没有大火，但是在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被人挖掘、聆听、发现，然后彻底的爱上。然后要陪你听张惠妹《偷故事的人》，我是 Baby， 陪你听同名标题曲。

0: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现在这首是拉拉徐佳莹《理想人生》专辑当中的《不难》。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小夜曲能手蟋蟀。一到夜晚，蟋蟀的小夜曲此起彼伏，优美动听。它穿着一套青色的衣服，所以人们就叫它青衣蟋蟀。有一天，它到了该独立生活的时候了。在离开从小生活的洞穴之前，妈妈嘱咐它：
2: 孩子，你要出门了，有什么打算吗？
1: 妈妈，我去拜金铃子当老师，他歌唱得好极了，我要跟他学。
2: 嗯，好，你的嗓子那么好，有当音乐家的天赋，你去找金铃子，我也就放心了。记住，千万别和表兄红头蟋蟀混在一起，他不安分，一天到晚没正经事干。
1: 我知道了，妈妈。青衣蟋蟀答应着告别了妈妈，独自走了。他走了一阵儿，迎面正碰到了红头蟋蟀和几个伙伴在一起玩，他刚要躲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3: 嘿，表弟，你上哪儿去呀？
1: 我要独立生活了，想去找金铃子学唱歌。
3: 嗨，别去了，我跟你说，金铃子一天到晚哼哼唧唧的，也没人夸他唱得好啊，你跟他学有什么意思？你是我的表弟，跟我在一起吧，我可是赫赫有名啊，是打架的能手，什么蟋蟀都怕我。
1: 说着，红头蟋蟀威严地用两根触须打着地，还用又粗又有力的双脚顿了几顿。青衣蟋蟀记住了妈妈的话，不和表兄打交道，他打定主意要做一只好蟋蟀。他告诉红头蟋蟀说，他现在必须要到金铃子那儿去。
3: 好吧，你敢不听我的话，你要不是我表弟，今天就叫你有脚不能走。现在我先来叫你知道知道我后腿的厉害吧。
1: 说着，他一顿后腿，把青衣蟋蟀踢得远远的。青衣蟋蟀虽然吃了亏，但总算因为躲过了红头蟋蟀的引诱，所以他心里啊觉得特高兴。哼，红头蟋蟀专门招惹是非，欺负人，不是好东西，怪不得妈妈嘱咐我不跟他混在一起呢。他匆匆忙忙逃了一阵，看看红头蟋蟀没追上来，才放了心。他放慢了脚步，看到一个厨房，见有一只昆虫正在厨房的门框外散步。它穿着一套绛色的长袍，摇动着触须，模样倒是很体面。
4: 阿弟，你去哪儿啊？
1: 那昆虫问他。
4: 我去找金铃子，我要向他学唱歌。你真够傻的，年轻轻的不抓紧时间吃吃玩玩，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0: 何必去找金铃子学唱歌呢？还不如跟我玩玩。我请你到家里去，美美的吃上一顿。我可是很爱交朋友的。青衣蟋蟀觉得这个新朋友很好客，心想，他倒是很和气，不像红头蟋蟀流里流气的满不讲理。妈妈说的不错，像红头蟋蟀这样的家伙绝不可以和他打交道。至于这一位嘛，跟他到家里去看看有什么不好呢？等明天再去找金铃子吧。
1: 好吧，我跟你做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蟑螂，最喜欢交朋友。他们一块儿到了蟑螂的家，那是一间厨房。蟑螂介绍他认识了几位新朋友，他们也都是蟑螂。他们都很好客，请青衣蟋蟀大吃大喝。青衣蟋蟀只啃着掉在地上的几颗饭粒，蟑螂们都笑话他寒酸不会享受。他们爬到了一碗碗的大鱼大肉上面，一边吃还一边吆喝着打滚，有的还恶作剧地把屎拉到了汤里和菜肴上面，一边哈哈大笑，很得意他们的杰作。青衣蟋蟀对这种生活很不习惯，他不满意蟑螂们大手大脚的败家子作风。他对蟑螂说，
1: 你们吃就吃一点喝一点都行，可是你们为什么要糟蹋呢？
0: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真是小家子气。青衣蟋蟀在心里盘算着，
1: 这些蟑螂的生活跟我可合不到一块，明天我还是去找金铃子吧。
0: 就在这一天，这里的女主人发现她的菜肴里有蟑螂遗留下来的屎，她很烦恼。
1: 哎，蟑螂又多起来了，得马上治一治。
0: 于是她到街上买了一包灭蟑螂的药回来，把它们撒在菜橱里和屋子的角落。第二天一早，青衣蟋蟀发现厨房里有好几只蟑螂的尸体，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当他爬到门框那儿的时候，他突然跌倒了。他还没明白自己的灾难是他的新朋友引起的呢。 但是总算幸运，他受的毒还不深，他在风里苏醒了，又去找金铃子，终于在草丛中找到了，于是就拜金铃子做他的老师。后来经过刻苦的努力，勤学苦练，他终于成了一名出色的歌唱家。他既不像红头蟋蟀那样成天爱跟人打架，也不爱到人家厨房里去吃喝拉撒捣乱一气，又因为他总是在傍晚静香歌唱，我们就叫他小夜曲蟋蟀吧。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这是王菀之他现场版本的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现在陪你听到的是 MP 魔幻力量。他们的名字好像总是和动词大词联系在一起，但是不要忘了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是李玟的 So Crazy。在这个现代社会的恋爱关系当中，女生的主动权也越来越多了。
2: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1: The Coco Lee.

然后我要陪你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站在男生的视角，怎么样看待，怎么样解释这种打引号的坏女孩。嘿，来自谎言留声机的歌，不是坏女孩，是怪女孩。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张绝对值得收藏的专辑是来自黄大炜著名的《秋天1944》，当中我很爱的这一首有一点略经沧桑的《爱从昨夜就停了》，他听吗？

0: 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
2: 级。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好好接招，这是异常华丽的女生，风格还是风情万种。Pink Evangeline 现在是胡林的暗里着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王嘉尔前阵子特别乘胜追击的发行了自己的新歌，叫做 OK， 还不快去听？现在这是彭令奇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最靠近。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其实这个简单的吉他前奏都可以让人听很多遍，他们是、好久都没有再出现，也许再也不会出现的深白色二人组，这首歌叫做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

0: 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

0: 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0: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或许你刚推开窗接住一缕晨光，指尖还粘着清晨的微凉，不如暂别手边的忙碌，让接下来的音乐像一层保暖的晨雾轻轻裹住你，把细碎的疲惫揉进温柔旋律里，想片刻松弛。

生活总有一些说不出的小情绪，像落在衣角的细尘，而音乐就像柔软的胆子，能悄悄拂去这些沉重。接下来这段旋律会静静陪你安放好每一份没说出口的心情。

不管你正握着热茶杯，还是对着空白笔记本发呆，此刻的时光都值得被好好对待。让接下来的音乐慢慢流淌，帮你把杂乱的思绪捋顺，留一份简单的安心在心里。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

或许你刚整理完书架，指尖还留着旧书的墨香，这样安静的时刻里，音乐最适合作伴。接下来的旋律会像风拂过书页，带来浅浅的欢喜，让心慢慢沉静下来。

0: 我们都在日子里忙着赶路，偶尔会忘了抬头看看天空。接下来的音乐就是一个小小的暂停键，不用急着向前，只需静静听，让心灵歇一歇再出发。
1: 不看

0: 单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没有某一刻你希望有段旋律能替你拥抱自己？接下来这首曲子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管你此刻是开心还是低落，它都会轻轻拖住你的情绪，给你一份慰藉。

0: 生活像一杯慢慢泡开的茶，有清浅的苦涩，也有回甘的甜。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茶屋里的暖意，帮你品出日子里那些被忽略的温柔，留下满心的舒缓。
1: 春风一时流水转，悲欢冷

无论你今天经历了平淡还是起伏，此刻都可以把心轻轻放下。接下来的歌声会像朋友在耳边轻声说话，没有过多打扰，只给你恰到好处的陪伴。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有时候一首歌不需要多激昂，只要能触到心里的软处就好。接下来这首就是这样的曲子，它会慢慢钻进你的耳朵，帮你拾起那些藏在心底的小小美好，悄悄温暖你。

或许你正望着窗台的绿植发呆，看着叶片慢慢舒展呢。不如让接下来的音乐陪你一起，像阳光落在枝叶上，帮你找回当下的平静，把纷扰暂时抛在你。

音乐从不会分心情好坏，开心时陪你笑，难过时陪你静。接下来这首歌曲会带着包容的温柔陪你度过此刻的每一秒，让你觉得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0: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真水新闻。8月15号，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这部法典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浑和纲，对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共建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护山河，典则千秋，从制度建设到法治保障，从体制改革到绿色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开启新阶段，绿色低碳发展步履愈发坚定，持续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时代乐章。全市项目谋划建设季号角吹响，我县牢固树立以产业比实力、以项目论英雄的鲜明导向，作为西渡高新区强链补链的关键一环，湖南景福源科技有限公司电源适配器生产项目，通过持续加码智能化改造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从传统加工向精密制造转型，以数字化升级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为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注入强劲动力。
2: 走进景福源电源适配器生产项目现场，两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行，工人熟练地进行组装、检测与包装。这批产品作为擦窗机器人的心脏，搭载阻燃防火外壳、长寿命大容量电容及 EMC 滤波电路三重硬核配置，精准匹配高能智能设备的用电需求。出厂后将作为核心配件，跟随整机产品远销海外市场。
3: 长三角、珠三角比较多，然后我们没有做出口，但是我们的产品是跟着我们是属于一个配件，是跟着我们客户的东西要一起出口的，往欧洲市场会比较偏多一些。
2: 2024年，该项目入驻西渡高新区小家电产业园后，迅速释放集群效应，依托园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企业实现了与上下游企业的零距离协作。变压器、线材、塑胶壳等原材料就地取材，大幅压缩了物流成本，同时通过标准化的管理与严苛的质检，产品良品率稳定在99.6%至99.8%的高位。今年上半年项目产值已跃升至6000万元，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3: 给园区内的景科啊，然后合维啊、红城新啊，都是有业务合作。变压器啊、线材还有塑胶壳，我们的年度目标的话是1.5亿。
2: 景福源项目深耕智能赛道，持续夯实科研硬实力。企业不仅搭建了全省民营企业首家具备出具专业检测报告资质的 EMC 实验室，更主动牵手湖南工学院共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引进博士人才团队攻克技术难关，以创新链赋能产业链。
3: 我们实验室是有资格出具的话一些检测证书的，比如说做一些那个EMC 的那个辐射啊，包括那个环保啊、检测啊等等这些。作为民营企业的话，在湖南的话也是首家，我们还和湖南工学院然后进行了一个产研联合，然后也引进了博士，然后帮助我们一起来共同去研发这个产品，然后保持这个市场的一个竞争力。
2: 今年10月，景福源全新增设的智能化生产线将投入使用，技术人员只需调试电脑程序、AI 插件设备，便可自动完成主板插件作业。相较传统人工，智能设备将使生产效率提升50%，主板插件所需人力缩减一半，良品率有望突破99.8%。这一变革将真正实现提质、增效、降本的多重目标。项目全面达产后，将带动140人就业。
3: 从效率上来讲的话，基本上可以提升50%。 啊，良品率的话应该也可以上升大概0.5%左右，可以达到99.8%以上。
1: 8月1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调研市场监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市场监管各项工作，全力守牢安全底线，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监管效能，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杨峰先后来到世纪新托管中心、好八字大药房、9号电动车经销店和县市场监管局智慧监管中心，实地查看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管理、药品经营安全、电动车辆安全监管及智慧监管平台建设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各点位经营资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及平台运维等关键环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杨峰认真听取全县市场监督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市场监管部门肩负规范市场秩序、守护民生安全的重要职责，是服务全县发展大局的关键力量，要紧紧围绕县委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工作思路，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以高质量市场监管护航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杨峰强调，要坚决扛牢守护安全的政治责任，持续加强队伍建设，强化业务学习，锤炼专业本领，不断提升干部队伍综合素质和依法履职能力，要创新监管方式，推广应用先进监管装备，以信息化、智能化赋能监管全流程，推动监管工作更加精准高效、公开透明，要健全协同工作机制，理清部门职责边界，强化联动协作，宁可前跨一步形成责任重叠，绝不后退半步出现责任悬空。杨峰要求要精准服务各类市场主体，全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要聚焦全县主导特色产业，开展深度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助力产业提质升级，要坚守公平公正原则，持续深化打非治伪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非法生产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合法经营者正当权益，要主动适应发展新形势，加强新兴业态、新兴领域监管研究，严把产品质量与合规审查关口，严防非标产品流入市场，要健全产品溯源机制与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依法关停、收缴、曝光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形成强大震慑效应。县领导陈仓参加。
1: 按照全市平安县城消防安全集中夜查统一部署，8月12号晚，我县启动第二轮集中夜查行动。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带队采取4步2职方式，深入地下商场、餐饮门店、酒店等夜间人员密集经营场所，突击督导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拉网式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2: 此次夜查行动由县级领导带队，全县共出动检查人员877人，组成76个检查组，严格落实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工作机制。各乡镇、各县直单位同步开展排查，对辖区359家单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累计发现隐患174处，现场坚持分类处置、闭环管理，督促整改隐患171处。在新月茂地下综合商场，杨峰沿经营区域逐步巡查，实地查看防火分区、灭火器、应急照明等消防器材完好度，随即走进场内餐饮门店核查后厨作业管控、装修材料防火性能。现场排查发现，部分消防设施被货物遮挡，安全警示标识设置不醒目，局部区域电气线路辐射不规范等隐患。杨峰现场指出风险问题，向经营管理方下达整改要求，能当场整改的立即处置，其余隐患明确整改实现，实行台账闭环管理。杨峰指出，地下商场空间密闭，人流集中，夜间经营火灾防控压力突出，容不得半点松懈。 经营主体要扛牢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完善日常防火巡查制度，规范电气管理，常态化组织全员实战消防演练，提升员工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实操能力。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下沉指导，全程跟踪隐患整改成效，全面提升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防控水平。随后，检查组前往希尔顿汇庭酒店，重点检查值班值守、后厨燃气操作、疏散通道等关键点位，当场发现消防通道堆放杂物堵塞生命通道问题，现场督促酒店立即清理，彻底畅通。杨峰要求酒店经营方时刻绷紧安全弦，常态化开展内部自查自纠，从严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全流程管理，紧盯后厨燃气、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薄弱环节长效管控。杨峰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全县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夏季消防安全防控，紧盯商贸、餐饮、住宿等高风险场所，持续开展措施夜查、拉网排查，坚持厉行厉改，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配齐应急处置力量，提升快速响应救援能力，以严师举措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县领导陈仓、肖珍珠参加。
0: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留意身边的小确幸。接下来的音乐就像一声温柔的提醒，让你慢一点，在旋律里遇见那些被忽略的日常美好，感受生活的甜。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生活里的小感动常常藏在不经意的瞬间，比如一段刚好响起的好歌。接下来这首曲子就是想帮你抓住这样。

0: 在一切中。
1: 长袍摇动着触须，模样倒是很体面。阿弟，你去哪儿啊？那昆虫问他。
2: 我去找金铃子，我要向他学唱歌。
1: 你真够傻的，年轻轻的不抓紧时间吃吃玩玩，就太对不起自己了。何必去找金铃子学唱歌呢？还不如跟我玩玩。我请你到家里去，美美的吃上一顿，我可是很爱交朋友的。青衣蟋蟀觉得这个新朋友很好客，心想，他倒是很和气，不像红头蟋蟀流里流气的满不讲理。妈妈说的不错，像红头蟋蟀这样的家伙绝不可以和他打交道。至于这一位嘛，跟他到家里去看看有什么不好呢？等明天再去找金铃子吧。
2: 好吧，我跟你做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蟑螂，最喜欢交朋友。他们一块儿到了蟑螂的家，那是一间厨房。蟑螂介绍他认识了几位新朋友，他们也都是蟑螂。他们都很好客，请青衣蟋蟀大吃大喝。青衣蟋蟀只啃着掉在地上的几颗饭粒，蟑螂们都笑话他寒酸不会享受。他们爬到了一碗碗的大鱼大肉上面，一边吃还一边吆喝着打滚，有的还恶作剧地把屎拉到了汤里和菜肴上面，一边哈哈大笑，很得意他们的杰作。青衣蟋蟀对这种生活很不习惯，他不满意蟑螂们大手大脚的败家子作风。他对蟑螂说，
2: 你们吃就吃一点喝一点都行，可是你们为什么要糟蹋呢？
1: 哈哈哈哈，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真是小家子气。
2: 青衣蟋蟀在心里盘算着，这些蟑螂的生活跟我可合不到一块，明天我还是去找金铃子吧。
1: 就在这一天，这里的女主人发现她的菜肴里有蟑螂遗留下来的屎，她很烦恼，

蟑螂又多起来了，得马上治一治。于是他到街上买了一包灭蟑螂的药回来，把它们撒在菜橱里和屋子的角落。第二天一早，青衣蟋蟀发现厨房里有好几只蟑螂的尸体，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当他爬到门框那儿的时候，他突然跌倒了。他还没明白自己的灾难是他的新朋友引起的呢。但是总算幸运，他受的毒还不深。他在风里苏醒了，又去找金铃子，终于在草丛中找到了，于是就拜金铃子做他的老师。后来经过刻苦的努力，勤学苦练，他终于成了一名出色的歌唱家。他既不像红头蟋蟀那样成天爱跟人打架，也不爱到人家厨房里去吃喝拉撒捣乱一气，又因为他总是在傍晚静香歌唱，我们就叫他小夜曲蟋蟀吧。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被一首歌打动到眼眶发热，接下来的旋律或许也会这样，它不刻意煽情，只用最纯粹的声音帮你安放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给你温柔的出口。
2: 那一年的夏天，我们刚满20岁，

不管你今天完成了多少事儿，有没有达到期待，此刻的你都值得被肯定。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一句温柔的鼓励，告诉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该好好歇一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声音，一个安静的旋律就足够。接下来这首曲子会像一片软软的云，轻轻裹住你的心，帮你隔绝外界的纷扰，享受独处的自在与美好。

或许你正翻着手账里的旧贴纸，回忆里满是浅浅的甜。接下来的音乐就像回忆的背景音，帮你把那些美好瞬间再重温一遍，让心里满是暖暖的滋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丁伟正在直播。这次一开始是来自范晓萱的蓝旗袍，就好像吃了油的东西急需要一颗排毒养颜胶囊来清肠。范晓萱和李泉的合作所带来的化学反应，应该是一场单纯与世俗的激烈搏斗，输赢不重要，至少更多人觉得素的是对的。可是呢，周围还是有那么多肥腻的

隔十多年去看张学友的这一首《用余生去爱》，也是一首泛泛之作。张学友一副很优雅很客气的样子，但仍是一副小孩的表情。林夕的词也是醉了，

下来是张靓颖为电影《露水红颜》献唱的歌曲。这支歌曲的 MV 呢，曝光了很婉转大气，画面跌宕感人，将男女主角之间的沉沦挣扎和对于爱情的坚守表现得淋漓尽致。张靓颖以婉转深情的嗓音来深情演绎，催泪助力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的歌词有着浓厚的现代诗歌的味道，含蓄而且深邃。他用歌词这一边缘文学表达自己的思索与体验。他的歌特别的感伤，歌声浑厚而苍茫，他的音乐和词语都是一种体而生的，是一同从心里流露出来，任其自由流淌下去的。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山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和你继续来收听。左宏元是台湾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所有歌曲的作曲者，这部电视剧的音乐成就可以说是毋庸置疑，清丽婉转。它有着传统民歌的优美曲调，配以箫、琵琶、横笛、扬琴，唯美古典，凄美浪漫。特别要提的是这首《天也不懂情》，还有《前世今生》，尤其是前奏非常的动听。今天第一首歌《天也不懂情》。

听歌无非是它与你内心产生的共鸣，虽然知道那是自己人生经历累积的心态上更加的平和，但是还是恐惧那后三十的光阴，仿佛光阴会快快的催人老去。听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想起大学的故事，仿佛时光回到了美丽的校园，大家都是豆蔻年华。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估计他是当年台湾校园里的一支相当著名的民歌组合，由六个男生组成。他们在金韵奖纪念专辑当中推出了单曲《散场电影》，在乐坛广受好评，作品清纯质朴的曲风代表了校园民歌的最高水平。其中有一位成员你一定知道，他叫李宗盛。木吉他，好久不见。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我是丁伟。等待愿望实现的时间是这样的漫长，等来的时候大抵已不是彼时的心境了，因此许愿的这一刻其实才是最为可贵的，就像春天里绽放的一朵小花，那乍然涌上来的香气，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象成为身在满身繁花的庄园里。时间这一刻停止了，晚风一切如新。

秋天树叶黄了，快要脱落，秋风起了，枯黄的叶子离开了枝头，在风中飞舞着，怀着对于金秋季节无比眷恋的心情离去。水木年华，秋日

李丽芬演唱的《得意的笑》，这是1993年台湾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这首歌不但发挥了李丽芬的声线，而且也奠定了她豪迈而不失柔情的风格。歌词当中得意的笑十分得意，让人喜欢，是一首快歌，动听的经典。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精工制造。接下来是杨宗纬的《空白格》。杨宗纬接着要做的是出一张现场演唱会的唱片了，请继续爱惜羽毛，不用飞太高。

当时的王菲还叫王静雯，气候风时期，唱片内不乏红粉飞飞之类的得意忘形的作品。一首陈小霞，既定了乾坤，黑白照片妆浓了点，但是人算是松弛的，自然尚未妆 A 和 C 之间，王静雯，气候风。

接下来是萧敬腾写一首歌，后来者怎么唱也不至于太难听的另一个残酷原因是可能原作太好了，好比汤炒栗子好吃是因为栗子本身就是甜的。听歌五月光丁伟。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直接一开始，张艾嘉《光阴的故事》，素却有一段静止的时光专属于他。

接下来是马兆骏的我要的不多，少就是多，开头了但结尾不要比，也没得比，他有他的碧池，你也有你的青山绿水。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接下来是张信哲的宽容，清心寡欲却有丰富完整的人生，就不要再要求程度了。

0: 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画感谢卡时，水彩晕染出边界，没重画，在晕染处画了圈小雏菊。朋友收到时笑着说，这雏菊像开在云里。突然懂了，比起画得干净，带着小创意的小意外，反而更能让人记住这份心意。

给远方闺蜜寄手工缝的帆布包，没买装饰，用彩线绣了她喜欢的小月亮。后来她发照片说，每天背，看到月亮就想起你，突然懂了，牵挂不用华丽装饰，藏在系着你喜好的针脚里，才最能传得远。

泡柠檬水时放多了柠檬太酸没倒掉，加了勺蜂蜜搅匀，喝到酸甜的柠檬水，突然懂了，生活里的小偏差不可怕，一点小调整，太浓的酸涩也能变成顺口的甜。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歪边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旧台灯灯泡变暗，没法看书，没扔掉，换了暖光灯泡当小夜灯。晚上开着暖光小夜灯，突然懂了，有些物件的价值从不是功能完美，而是它陪你度过的那些时光，造成了心里的专属慰藉。

学做水果沙拉时，水果切的大小不一，没重做，淋了层酸奶，撒了点椰蓉，咬着吃时，酸甜混着椰蓉的香，突然笑了。生活里的不整齐不可怕，加点喜欢的小配料，平凡的食物也能吃得满心欢喜。

整理抽屉时，在角落发现张自己写的便签，字有点歪。今天勇敢说不，你超棒！摸着皱巴巴的便签，突然懂了，那些藏在角落的自我肯定，哪怕过了很久，依然能给现在的你添份往前走的勇气。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0: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道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2: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做好选民登记，珍惜民主选举权利，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8月21日，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日，投好庄严神圣的一票，风清气正，看换届。
2: 今天下午，全县县乡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工作动员及业务培训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以对党、对人民、对全县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凝神聚力，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岗位职责，确保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取得圆满成功。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
4: 孙浩指出，县乡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工作是换届工作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环节，全县上下务必高度重视，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换届工作重大意义，不断强化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投票选举的各项工作任务。孙浩要求要紧扣关键节点，从严规范换届选举各项程序，切实把准时间节点，严格组织程序，坚持依法依规，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投票选举有序进行，选举的结果合法有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强化宣传引导，全面激发广大选民参选热情，进一步加大发动力度，切实做好政策解释和宣传发动工作，进一步强化选民教育，保证选民按照法定程序顺利参加投票。

0: 票，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确保全体经办人员熟练掌握规范操作，并引导新任代表正确履职，为顺利召开新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夯实基础。孙浩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凝聚换届选举强大合力，各乡镇和县直机关党委党组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宣传部门要统筹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政法部门要扎实做好选举期间信访安保维稳相关工作，县直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配合，支持乡镇做好人员调配，同时要压实包干责任和督导责任，保障全县换届选举平稳有序推进，要筑牢纪律防线，坚决维护风清气正选举环境，始终把纪律和规矩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落实到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做到全方位监督、全覆盖监督、全链条追责，确保圆满完成选举任务。县领导武建春主持，龙国华就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做业务辅导，陈云、张玉年、黄彪、陈仓、谭丹主、罗浩、洪桥等全体在家县领导出席会议。
1: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接杆综合利用公安财税的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最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主旨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2026年农作物接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会议要求要统一思想认识，主动担当作为，把农作物接杆综合利用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抓紧抓实，要细化工作部署，强化资金监管，充分激发市场主体作用，健全资金使用台账，确保各级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攻坚合力，对照方案要求扎实推进接杆综合利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听取了全县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原则同意将县城建成区范围划定为我县养犬管理重点管理区，要求全县公安机关在主动创稳、机制创新、建强队伍、联动共治上再加力，努力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2026年财税攻坚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正视短板，坚定信心，精准把握财税发展态势，聚焦目标，靶向攻坚，抓实全年财税重点任务，压实责任，凝聚合力，筑牢财税工作攻坚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眼下，蓝陇江4000多亩再生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处处洋溢着颗粒归仓的丰收喜悦。
0: 在蓝陇乡军龙村，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田野间鸡声隆隆，种粮大户张俊义正组织两台联合收割机抢收稻谷，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接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车归仓。今年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他种植了60多亩巨两优5287再生稻，该品种抗倒伏、抗倒飞虱、头茬再生稻亩产可达1800余斤。
2: 昨天下午开始修一些，大概是西某南店的有卖2万，有400多斤谷，有1800多斤，1850多斤。
0: 再生稻最大的特点是一次播种一季两收，头季收割完成后，田间留存的稻桩依靠休眠叶芽重新萌发，经科学管护便可再次抽穗结实。这种模式省去重复育秧、翻耕、插秧等工序，既节约农资与人工成本，又提升土地负重指数，是稳定粮食产能、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的有效路径。
2: 你就是修好700斤，只是嘛，开支是嘛个200块钱一斗田。你
0: 南陇乡地处横哨干旱走廊，水利条件受限，种一季稻水源尚可，发展双季稻则供给不足，再生稻省水省工，无需二次耕插，十分契合当地生产条件，成为当地优选种植模式。近年来，南陇乡大力推广一种两收，全乡再生稻两季亩产突破2200余斤，土地利用率与粮食产出效益持续提升，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根基。
2: 再生稻在南陇种植有从2016年到现在刚刚七个年头的，由当初2-300斤单仓达到将近700斤个平均亩仓，有特别好的经济效益。推广经过全乡的农户自发化种植再生稻，所以我不仅仅是穿越的地方，所以我一季稻田都可以做再生稻种植。8月15号，农户院在我地方测仓，平均亩仓达到干谷达到1500多斤，比去年增产将近100来斤，估计再生稻产量会应当会更高。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妈妈织的旧发圈松了，没法扎头发，没丢掉，串了颗小珠子，改成钥匙挂饰。拎着钥匙出门时，摸到软乎乎的毛线，突然懂了，有些陪伴从不会因用旧消失，换种方式留在身边，反而成了藏在日常里的小温柔。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乐。

0: 活力，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0: 好歌一直在线。
2: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3: 整理旧相册，翻到张儿时和爸爸的合照，背后用铅笔写着我的小宝贝，你要一直开心。指尖摸着模糊的自己，突然想日子的珍贵从不是轰轰烈烈，这些藏在照片背后的细碎情话早悄悄攒成了心里的光。

学编手链实现缠错了纹路，没插了重编，反而多缠了两层，做成多层链，戴在手腕上被朋友夸特别，突然懂了，比起循规蹈矩的完美，带着小意外的创意，反而更能活出独有的样子。

职场里见你总对着电脑揉眼睛，同事悄悄把合成系眼罩放在你鼠标旁，说午休时敷十分钟，眼睛能舒服点。敷着温热的眼罩，突然懂了，职场里的关心从不是大声宣告，而是看见你疲惫的默默惦记，慢慢暖了日常。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